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继续来听到王菲，来自于萧敬腾。

好像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我们都在讨论说大家心目当中幸福的定义，然后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就是真的往往目标没有定得那么远的话，就是会比较容易实现一些小目标，知足现在的生活，知足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的模样吧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数到三就不哭》，来自于陈慧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很多人吃过泡面，也吃过甜甜圈，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最近 Pasta 这样一个公司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创造，他们把甜甜圈跟意面结合起来，就是长得像甜甜圈的意面嘛。其实说到底就是，刚刚我说的这样。然后呢，味道看上去的确挺怪怪的，但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其他的味道哈，比如说西葫芦味的呀，这个奶酪味的呀，培根味的呀，西红柿牛肉味的呀，你敢吃吗？接下来分享一首《野菊花》，来自于黄真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.1，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。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，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，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，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，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。接下来分享郁可唯所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有朋友告诉我说，假妆运动很多呀，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，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，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，谁带这个全妆，就脸上都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，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。先来听歌吧，周传雄关不上的窗。

0: 京时间9点整。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很少看到你的笑容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？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，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。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在这里跟大家相见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。 对于大部分人的女人来说呢，终生都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奋进着，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吃不胖，或者是天生就非常的瘦小。

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，要住宿，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，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。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，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，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，也许就是碰巧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，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。继续来送上一首《失恋俱乐部》，来自于任然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悄悄插拔多半生，风沙中等一位能入心。
1: 来看时间，现在是9:19。先来听歌吧，徐慧馨的《自然反应》。

有一些很尴尬的客套呢，它表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跟不熟的同事互相称呼为亲爱的，这样会不会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？当然，有的时候在我觉得怪怪的同时，我又不得不去这么做，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。而反倒现在亲爱的本来是有一个亲昵的称呼，变成了一个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套近乎的一个方式，也是变得挺奇怪的。继续来分享这首《回头太难》，来自于张宇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Hello，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、好歌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。我是 Icy。接下来听到一首《自由》，来自于张震岳。

0: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，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，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，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。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，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，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。
1: 接下来这首歌陪我看日出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。

远方的距离。

0: 现在时间是9:49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组女生是黄雅莉，看着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现在的轻熟女的形象。另外一位是这个。
1: 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的微笑，想念你在每分每秒。

Show me the money， 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，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较的自豪那种，分分钟出现一个百万富翁都不是在话下。但是支付宝的 APP 它是把转账的额度也算到里面了，所以呢大家好像这个流水的记录就感觉比平常多了起来。那你的账单是多少，敢说出来听一听吗？听到这首歌曲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

北京时间10点整。总想十全十美，所以总是十分忙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未必能至善至美。与其三心二意忙碌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。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，做最好听的电台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是 Icy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你继续来听到张惠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

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，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，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，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，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，空调气温太低啦，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？听到无印良品的掌心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那现在已经是10:19。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《想要和你谈恋爱》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，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，然后为它去努力。如果成功了的话，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这里依旧是 FM97.1，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力奇，12月11日，天气晴。
1: 飘着雨，爱着你，坐在你熟悉的角落里，我的心。

说了这一段关于失恋的结论，可能很多男生要为自己来抱不平了，也许他们会说自己也被曾经伤透过哈。当然我是说大部分的数据是这样显示的嘛，每个人谁没有失恋过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就是接下来该走的方向，或者是说找到自己那个最后可以爱的人，这才是正解。我们来听到张宇的这首《给你们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现在时间10:49，继续来听到后弦所带来的情书不包邮。

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曾经做过北漂一族，然后你现在看到很多成功人士，他们也曾经是北漂一族，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梦想去到大城市，去到北京来打拼。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之外，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艰辛跟辛酸的泪史。接下来送上饿狼传说，来自于子贝和乐团伙伴。

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上午的工作，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，让大脑休息休息。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，没有锦衣美食，但我们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孩子，人生照样过得充实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嘉伦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如约守候，来听到那英的一千一万遍。

有心之人必然有情，有情之人必能够长寿健康。因为你常常去经营你的爱情，经营你的友情，经营你的亲情，那么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一把非常结实的椅子上，哪条腿都非常的稳健，那么人生自然就会有保障了。可是如果你是那种有异性没人性，只顾自己的爱情，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人，那么将来你的生活很有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。所以你的生活不只有那么一项内容最重要，都要共同兼顾才好。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《等不到你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奇香味

那现在时间是11:17。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，来自于周董、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。

姚谦在一本《品味》这本书当中写道，我们永远不要期待别人的拯救，只有自己才能够升华自己。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多少容量，方能够吸收别人多少的相遇。否则，再美好的人出现，再动人的事降临到身边，我们也没有能量去理解和珍惜，终将会擦肩而过。继续来听到这首《起屋出租》，来自于吴亦凡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嘉伦。听到身体语言来自于张靓颖。

经常听歌能够保持好心情，好心情多了，那自然免疫力就提升喽。而同时，如果说你每天坐在办公室当中，那么可以喝一点柠檬水，这个东西很有用的，它可以让你减少黑斑、雀斑，都可以让它减少发生。还有就是柠檬水泡片呢，放在密闭的容器当中，放入一些蜂蜜，加入一些柠檬，哎，这味道也不错。同时放在冰箱当中拿出来喝的话，口感也很好哦，还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维 C。来听到阿庆和李玖哲所带来的《记得爱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其实很多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会比很多的事情呢，往往来得更加刺激一些。比如说，比电影要好看，比电视连续剧要精彩。当然了，在网上也会有一些事情，你未必要完全相信。比如说，紫外线杀菌处理的食物会致癌，留言说紫外线有一定的致癌能力，因此呢，用紫外线来进行杀菌的食物不能吃。事实上，用适合波长的紫外线对食物杀菌处理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，没有安全问题。而且对于一些希望保持自然状态的食物，比如说果汁儿，紫外线杀菌处理那就更有优势了。来听到这首《好好说再见》，来自于陶喆《观世米》。

0: 京时间12点整。猫喜欢吃鱼，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，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。美味不能缺席，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就是 FM 97.1，我是嘉伦。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刘若英的《跳车》。

0: 最好看的衣服没敢买，最想接近的那个人不敢和他多说话。过分美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发生关系，总有着过强的撞击力。在潜意识里，我们总是害怕他会改变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。在他们面前，我们总是绕道走，就好像是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会拐弯一样。而现在听听这样的旋律，你是不是会想起当年想念的那个人，想念的废寝忘食？
1: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来自于张学友带来的

起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林雪黑永远不明白，在这个彩色的世界，有你我才会存在。在一个家庭当中，也许你们两个的性格绝对不相同，他外向你内向，也许你们两个的兴趣爱好，连所吃的菜都各自有所不同，但是绝对并不是矛盾点存在的关键原因，这恰恰就是你们能够互相协作甚至于互补的一种最好的搭配和组合。当然了，这是有一个前提的，就是你们必须要能够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别跟家里人较劲，共同协作在一起跟外边的人较劲吧。继续来送上星宇的放声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很多人之所以难逃情网，就在于放不下一些，而有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其中，也在于舍不得那一点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得到一样东西，必先要想一想，你是不是愿意去割舍。当你想要买一栋房的时候，你能够愿意去花那么多钱吗？当你想要出去旅行，想要潇洒一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舍得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笔钱呢？所以，事情永远都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你想得到吗？先想想看，你愿不愿意舍得？胡彦斌，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有的时候，我们之所以很焦躁，之所以很不安，之所以很不痛快，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孙悟空一样被戴了一个紧箍咒，自己的世界是被紧箍着的，好像没有办法翻身，事情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个紧箍咒，然后让自己的世界放松一些，展开一点。就好像是现在，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，有着无限的可能，还是想到的是一个纠结的小问题呢？打开你的思维吧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听到孙燕姿的《比较幸福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，20分钟打个小盹儿，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接下来分享江婷婷的《你都不爱我》。

我喜欢听歌，有些时候甚至于我喜欢听这个人的声音，我不希望看到他长的样子，因为他的声音会给我一种无限的想象力。当然了，我可以很承认的说，如果这位歌手他要是长得很帅或者很漂亮的话，那么他的人气也会相应的增高很多。但是其实一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长的年龄怎么样。娃娃脸的人要更长寿哦。丹麦的科学家研究就发现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的人寿命可能会更长。而研究者选取了1826名年龄在70岁以上的双胞胎进行了7年的跟踪。那么在已去世的675人当中呢，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之后发现，双胞胎当中面向年龄差别越大，那么看上去更老的那个人先去世的可能性越高。嘿，你是不是个娃娃脸呢？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伍佰，一首《我们注定在一起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就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不甘平庸，但是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羡慕别人闪闪发光，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，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而已。不要沮丧，不要惊慌，做努力爬的那个蜗牛或者坚持飞的那个笨鸟。我们试着长大，一路跌跌撞撞，然后遍体鳞伤，坚持着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在那个最亮的地方。接下来送上庄娟英所带来的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97.1 音乐再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。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，梁静茹的暖暖，

怎么样，听着这样的旋律，是不是会觉得整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完全被激活了呢？一个旋律真的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，就好像是你在那种特别嘈杂的地方，突然之间你把耳机一戴，然后让音乐来包裹你，那么整个世界的喧嚣就此隔断，他们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所以音乐为什么会这么多年来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所爱戴着、传承着、流行着？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爱它，它能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自己想要的情绪和世界当中。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其实听这样的旋律，常常会让人想很多。其实想很多，并不是想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，而是会想很多过去的事儿。其实，当一个人常常回忆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开始提前衰老了呢？所以，将你的目光朝前看啊，多看一看你接下来的人生会过得怎么样。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，对不对？接下来送上表面的和平，来自于陈绮贞。

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。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，在孩子眼里，

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97.1，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今天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，听到这首《绿光传说》。

世间都是这样的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。一旦碰到，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，把事情看得太严重。放心，闭上眼睡一觉，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。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韵里的小雨。

0: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，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。接下来早生贵子，接下来儿孙满堂，接下来送入洞房。
1: 哎，等等等等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

忧伤唱词。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
那现在时间是14:20。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老歌，张信哲《好像爱情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新鲜流行，好音乐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，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。接下来分享一首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来自于林忆莲。

0: 如果你懂，一切尽在音乐当中。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，爱的苦涩酸甜，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。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，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。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《红玫瑰》。张爱玲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奇怪的事实，而陈奕迅在某种程度上从男性的角度做出了辩白。
1: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

好久不见，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。该从何说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:48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讨厌红楼梦》，来自于陶喆。

对于友情呢，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。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，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。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。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，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、坎坷的岁月。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，才是真的来之不易。好好的珍惜吧。听到邓紫棋的《再见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一个人的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？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.1。

0: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

与成功相比，失败这个词实在是不怎么的讨喜，特别是当失败和智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更让人有一种翻身不得的惶恐。当自己迷茫困顿的时候，不妨找到那些比你优秀的朋友，试着弯弯腰听取他们的成功心得，勇敢地去面对一切。接下来呢，要送上的这首《寂寞沙洲冷》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的新式情歌。

这是和周传雄较长的时间在内地生活有关，逗留的时间长，去的地方多，自然也会吸收不少的中国文化，而宋词呢，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那探讨时间来到了15:17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坤一首《月半弯》。

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，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。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，些许的忧伤，些许的惆怅，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。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，无处左右。分享这首歌给你，来自 Karen 莫文蔚，一个熟悉的声线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潇潇。继续来听到这首《相见恨晚》，来自于星雨。

爱上一个人容易，等平淡了之后还是要坚守那样一份诺言就不容易了。爱从来都不是迎合，吵不散骂不走才算是真爱。其实真爱一个人，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，他让你哭泣，让你失望，尽管是这样，他站在那里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，不由自主。来听到王杰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。

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。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话？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5:49。接下来送上这首呢，就这样吧，来自于动力火车。

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，追溯到最后，总关乎梦或者是爱，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，或者某一种事，又或者是某一个人，总是如此。继续为你送上这个好声音，来自 Karen 莫文蔚，一口一口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锁定在 FM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听到心安理得来自于王天歌。

没错，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，有时迷惑，有时悲痛，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，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。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，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爱如潮水》，来自于张信哲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，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，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。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，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，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，用心感受了，用心品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这里就是 FM 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耳边继续来和你分享 JJ 林俊杰这首代表青春的歌。

他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，安分守己，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，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，并不想去改变它。毕竟他们还能再见，他们永远相爱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。一首刘惜君的《恋风恋歌》分享给你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:50。接下来分享一首《你不一样》，来自于陈慧琳。

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，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、永远快乐的，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。没有快乐到底，也没有悲伤无尽头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忧，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，一首爱情。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。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另一首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

0: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，让自己怒火攻心。古语云，生年不过百，常怀千岁忧，百事从心起，一笑解千愁。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，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，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？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一颗心交给谁。
1: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，交出去会不会后悔？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。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？

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，哎，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，就问说：“建华，你多高？”我爸说：“现在高度1.73米。”可结婚之后发现，他只有1.70米，就这样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兄弟拿着啤酒开着无差别的空拳，上了台的总会看到武器不太锋利哈。比起地下显得吃了太多红利，他们觉得这更容易害怕，没有人敢动你哈。太痛了，所以学会闭上嘴巴，圈子太 peace， 让我坚持半点水花。不想别

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，应该活得舒心，活得快乐。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，人生很残酷，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，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。今天不做的事儿，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。

不要计较的太多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，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。分享刘瑞琦的房间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分享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。

0: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，你不会去了，他不会来了，他是走掉的，你是走丢的。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，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，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，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，好聚好散。
1: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7:48，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。

0: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？你聊得起任何话题，对方都听得下去，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，而是对方极感兴趣。了解的，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；不了解的，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。听过的，对方懂得分享感受；没听过的，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。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。李克勤，爱是永恒。
1: 有翅膀有中，能受吧让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这滔滔不息的爱，我赠给你用。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灵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们，也不会成名在望。若不是当初的顽固，就不会有少年。

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，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，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，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。另外，绿茶具有抗菌、防癌、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，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，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小琥的这首歌《放心不下》。

再不应该怀念，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。

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现在时间18:18。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来自于萧亚轩。

平常在家里面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，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，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，实际不是。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，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，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。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，不是有氧运动，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，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，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。继续来听到一首《雾中列车》，来自于李健跟王俊凯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这首歌很简单，也很容易唱，好像要告诉每一个男孩子和每一个在成长当中的小孩，跌倒了不要怕，

0: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，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。新的征途上，关心身体和心情，有一个美丽的梦想，面朝新的一年，花开不待。愿从今往后的你，别爱得太满，别睡得太晚。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熊，
1: 从不在乎他们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8:49。继续来听到一首瘦瘦的，来自于梁静茹。

0: 世界并不公平，男人步伐大，前行快，想要不被落后太远，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。责任中不放弃自我，付出时坚持成长，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，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。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，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。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。
1: 在接下来时间，我们听到是黎明《月亮下求你一吻》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，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，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，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轻松塑造修长体态，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。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？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。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《酒醉的探戈2001》。

着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，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，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，今天会洗头，会天天洗头，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。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，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，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。思想一首《明明很爱你》，来记录和品冠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。

0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9:18。继续来听到一首之歌，来自于汪苏泷。
1: 别说学霸不辛苦，我的小公主不要哭，实验室里散步，图书馆阅读，爱情公式早

0: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，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。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，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，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。
1: 听到一个来自梁静茹昨天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送上莫文蔚的打起手鼓，唱起歌。

是，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。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，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。你才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没那么坚强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，就要讲话亲切；要有可爱的眼睛，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；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，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。当你长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，一直用来帮助自己，一直用来帮助别人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洁仪，一首《心动》。

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，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，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
97.1。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爱的枪》，来自于陈慧娟。

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，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，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。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只能够说，叹无岁月可回头，愿有深情共白首。继续来分享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现在时间20:21。送上的歌曲来自苏打绿，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。

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，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，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，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。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，一首《爆炸的沉默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，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。在纠结的情感当中，有人会坚持着，更煎熬着过一生；也有人呢，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，退场，另起新篇。无论是何种，都无可厚非。就像李亚鹏说的，或生死相守，或奋不顾身，或趁人之美。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，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。送上这首《因为爱》，来自于维礼安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:50，继续来分享史威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。

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，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，还有爱情的不可求。对于事业、爱情、青春、梦想，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，寂静求欢。生活也是这样，有爱有恨，有善解也有误会，甚至还会受到创伤。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。送上梁静茹的 Let's Fall in Love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。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

0: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来听到咪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。
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，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，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，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。虽然答应着不再爱，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。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，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。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，然后好好珍惜。听到孤单心事，来自于言人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现在时间是21:19。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《已经结束了吗》。

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，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。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，相遇都是对的，没有错的人，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，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。接下来送上友情岁月，来自于女子辈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林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。

0: 开我的视线。
1: 很久很久以后，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，浓情蜜意，惊天动地，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，嘿，你叫什么名字。很久很久以后，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，限量版的包，最新款式的口红，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。有一些感觉，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。送上王杰所带来的惦记这一些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21:49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稳稳的幸福》，来自于陈奕迅。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，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，即使伤过、痛过，也会终究明了。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。接下来分享方雅贤所带来的遇到。

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，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，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。

是 FM97.1， 我是燕，燕让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南屏晚钟是一首悠扬动听的老歌，短短的几句歌词却道尽了少女的心声，初恋的美好，重逢不成的失落，都含。

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，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，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，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，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，欣赏自己内在的美，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，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。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《红尘客栈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，在夜幕的空旷之下，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，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。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。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，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，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。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，生动却现实。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，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。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。接下来听到陪你，来自于范玮琪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107.1。不管音乐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。接着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《爱我的请举手》。

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，如果不能天长地久，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爱到最后，要么伤人，要么悲伤。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，遇到了就应该感恩，路过了就应该释怀。岁月静好，难耐一去不回头，花开自在。可惜错过，便不在。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，是齐秦的经典歌曲，是他跨越低潮期复出歌坛的代表作。相较于其他歌曲，这一首歌也最为沉重，因为它承载了一份跨越时空的沉痛记忆。93年的一场大火夺去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董荣俊的生命，齐秦被他被音乐的执着所感动，决定唱他的歌。接下来一起听这首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怀里，我搂不住你。总是对他也算慢慢靠近。

爱情没有是非对错，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。它没有必要的原则，也没有谁能够评判。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，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，都让我们成长完善。分享这首《不朽》来自于刘若英。

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。睡前15分钟冥想，让大海、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，让情绪慢慢平静。今晚有一个好梦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24点整。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，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。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，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，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从经典旋律，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。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晚生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重的靠着我说，我没有退，我不忍心退。他看起来好累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。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京时间6点整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，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了其实是你的心理。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，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，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，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。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。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些电影呢会请到大牌的明星来演唱主题歌，而大牌的明星呢也会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。现在大家听歌呢可能跟专辑没有太多的互动了，很多人可能会很少的会去买一个歌手的专辑，也是通过电影你可能记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。继续来听到一首刺猬，来自于温岚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最好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于海。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《遇见我》。

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，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，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，而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，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当。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《讨厌红楼梦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:46，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汪苏泷这首《不分手的恋爱》。

前几天呢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也算是小妹妹，跟我讲述她自己现在的两难的境地。喜欢一个男生，跟那个男生呢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，但总觉得那个男生呢不肯为她呢，就是做任何生活当中的改变，好像呢也没有想要跟她确定关系。其实呢她自己也很纠结。然后我就跟她说，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不够爱。如果真的很爱你的话呢，她不会这么做。所以呢，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放手，然后重新去寻找对的人呢？继续来送上的歌曲，来自苏慧伦，一首《恋恋真言》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 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，如果有好音乐作伴，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

每一个大家读的大学周边啊，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摊小贩，好吃的美食。也许呢，我们离开校园很久了，依然想象着啊，当年在那条街道上面每天觅食，每天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光，简直就像是天使般的日子。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就叫我孩子。

总会白的，说谎比滋味变长的，憨厚的总是个胖子，去努力总会有收获，懒惰的人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那现在时间是7:15，继续来送上曾曦所带来的讲真的。

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，而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，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。是的，小的时候呢，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，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。听到这首梁博你的我的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97.1 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.1，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歌《普通朋友》。

哪怕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，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能够有一个表达，能够有一个话筒，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。接下来听到舍不得，来自于心语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现在时间7:45。徐怀钰这首《纷飞》。

总有人会发现说，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。你比如说呢，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，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继续来送上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。

生命开始近乎情愿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，不怕被你误解。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

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好的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。朋友你好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刘德华的这首歌《都怪我》。